们写耶稣哎我能让夸耶稣呀爹爷也希望可以无人可以塞我听了你有娘们卡阿萨佛拉蒂哭泣阿妈你有娘们卡阿耶米瑞